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

0: 高切实的保护。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则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并培育壮大生态产业经营主体。长期以来，生态补偿资金主要靠政府财政投入，来源相对单一。为此，方案也给出了新思路，那就是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魏东表示，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

0: 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敬乐山认为，引入基金、用好市场机制是综合补偿的更深层次体现。
2: 方案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碳排放权、像用水权、排污权等市场化交易，并且呢，鼓励呢与自然资源利用相密切的这些企业和社会资本呢，

赠续航天精神，筑梦星辰大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

台海之声将并机直播。此时此刻，发布会现场已经坐满了媒体记者，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发布会开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备受大家关注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的瞄准时间将在发布会上公布。究竟

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随后完成了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当前船舰组合体功能正常，与各系统配合正常，具备发射条件。5月20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

张鲁、武飞、张鸿章领命出征寻梦天宫。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本次发布会将正式公布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名单，揭晓即将出征太空的最新阵容。按照我国

第一个是我们对仪表系统进行系统优化，提升了人船交互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第二个呢，是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装载能力。与攻金弹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助于我们攻金弹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此外呢，我们也对神舟23号舷窗进行了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有更强的能力去

项技术状态更改，含舰上十项，地面六项，主要是为了提高火箭的可靠性以及发射前的执行效率和准确性。在本次任务当中，发射场诸元设计系统的改进升级是另一个技术亮点。该系统将火箭发射所需的弹道计算、参数装订等核心环节整合为数字化平台，通

0: 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1: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从酒泉戈壁到浩瀚苍穹，从神舟飞天到空间站常驻，中国航天人逐梦太空的脚步从未停歇。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浩瀚太空中书写属于中国新的传奇。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

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就将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

形成类型丰富、结构合理的航天员方阵，成为中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稳步迈进的生动注脚和缩影。

年十二月，神舟四号飞船搭载了模拟人升入太空并安全返回，为实现载人航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

0: 备份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在实战中全面检验了滚动备份策略的科学性、完备性和有效性，为空间站长期安全运行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国际航天领域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成功范例。When
1: the unexpected situation arose, the mission headquarters quickly coordinated resourc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0: 谢谢主持人。亚洲新闻台提问：神舟23和空间站如何支持中国到2030年实现宇航员登月的目标 ？How does 神舟23 and 天宫 support China's goal of landing astronauts on the moon by 2030? Thank you.
1: 谢谢您的提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始终秉持和平利用太空，
2: 是简单的技术验证，而是聚焦了太空生命科学、新材料研发等等这些前沿的领域。一边呢服务地面民生科技的发展，那一边呢也在探索未来月球深空基地的这些生存的保障技术。所以简单概括，神舟23号的任务呢，既是中国航天新生代的一次全面的大考，也是中国空间站从常态化运行迈向。

0: 神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工具，也就是问天阁，中国之声呢还将继续的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那有关此次任务三位航天员的最新动态，我们来持续的为大家带来全程的报道。那么时间现在交回给北京的直播间，郭宇。
1: 嗯，好的，邢思佳。
2: 这一次随神舟二十

0: 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两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轮回。为什么要在太空中对水稻进行二次播种？这一次上天的种子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秘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家伟的报道。
1: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

0: 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也没

0: 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升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就是那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生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1: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奔走，中国空间站。
5: 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

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习近平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据沙特方面消息，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

0: 6号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朱杨柱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守，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一身蓝色训练服，说话温和，眼神沉

0: 乘组人员搭配格外受到关注。洞幺朱阳柱作为指护，来自香港的洞三黎嘉莹是载荷专家，负责物资管理与载荷实验。三个人背景不同，地域不同，却以
1: 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2: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嘉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虽然名字歪歪扭扭的，话也简简单单的，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 不会有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好，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很快就会再见面。

0: 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0: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碎银江，小满。

0: 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在轨驻留试验。发言人介绍，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 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

0: 女就读公办学位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1: 时隔近40年，美联储主席再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美联储的决策还能保持独立性吗？

0: 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持居住证就能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落户的常住人口。
1: 不过，我国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

0: 个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2号上午11点，

0: 沃什现年56岁，他此前曾经担任过美联储理事，被认为是所谓鹰派，即以应对通胀问题为优先选项。但近年来沃什转变了立场，他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降息的呼声一致。
1: 那么与前任主席鲍威尔相比，沃什的政策理念有何不同？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2: 鲍威尔啊，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

中国之声将为您现场直播见面会实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将并机直播。现在现场的记者已经做好准备，等待见面会的开始。 在刚刚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公布，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

0: 张鸿章三名航天员组成，目前已在轨工作7个月，刷新了我国空间站单次最长飞行记录。他们已圆满完成3次出舱活动，包括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备全面巡检等关键舱外作业。按照空间站常态化运营流程，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值守待命，待神舟23号乘组进驻完成在轨会师与逐项任务交接后，择机返回地球。目前神舟23号乘组已完成全科目训练，身心与技能准备充分。我们来听一下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的介绍。
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

航天员在发射基地的工作生活区，航天员进入发射场后吃住训练等大部分活动都是在问天阁进行的。 每次载人航天任务之前的航天员欢送仪式就是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是我国组建最早的综合性航天发射场，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神舟一号至今的所有神舟飞船都是从这里发射升空。时光流转，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 问天阁这座承载着航天人梦想与荣耀的建筑，也见证了这段辉煌历程的每一个重要时刻。14-5以来，我国航天事业砥砺奋斗。

0: 与自主创新底气。天问探火、嫦娥探月工程接续实施，嫦娥六号圆满完成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天问二号任务稳步推进，中国深空探测不断向更远宇宙迈进。在政策引导、技术革新与市场赋能之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情况。各位听众，我们看到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三位航天员已经来到现场。
1: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下面我介绍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情况。指令长朱阳柱。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博士学位，1986年9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2006年12月加入中。

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一级飞行员。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乘组航天员黎佳莹。汉族，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

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跨域融合，把个人的理想汇聚成为国出征的共同目标。面对这么多首次，我们深感使命光。

但正是这些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真正的热爱是在认清了追梦的辛苦后，依然愿意为他全力以赴。三是把个人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紧紧相连。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

这段经历真的让我收获很多。对于本次任务呢，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

0: 谢谢主持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的记者，我的问题是给栋梁航天员张志远的。张志远您好，请问即将进入中国空间站，您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另外在太空中您最想实现的愿望又是什么？谢谢。
1: 感谢您的提问。中国空间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

的心理。这份励精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

我们成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储藏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成组的长征。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以青春赴使命，以奋斗启新城，让红色血脉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

行。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阳中东部、驻马店中西部和北部、周口西部、漯河、平顶山、许昌、洛阳东部、郑州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5月23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文表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高度重视5月3号来泰的4名中国公民失联案，并积极协调有关各方进行协助。泰方通报，5月22号，泰方已找到上述4名中国公民，并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对此表示欣慰，感谢泰国政府及其他。总台记者22号获悉，鉴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于当日宣布

0: 5月22号19: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山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展开救援工作。截至目前，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正在全力搜救井下其余38人。最新救援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崔小冉。你好，崔小冉，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哎，好的。

0: 0.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

0: 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1: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一个厨师，然后加2个厨工，那么大的副食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3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0: 在炒菜这个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2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舰自卫的火力，包括近防火炮、近防的导弹，还有配属的带到护卫。现在这些大型的驱逐舰，我们都带有远程的反舰对陆弹，还有舰炮，看它在练什么。比方说对陆攻击，很可能它就需要用对陆攻击的方式使用舰舰导弹，由我们大型驱逐舰从舰上发射这种远程的面面导弹对陆。

0: 历史专家傅前绍给出了肯定答案。
1: 中国的歼35也是一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而且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这款隐身战机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舰载隐身战机的最高水平。未来的歼 15T 这种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也成为山东舰、辽宁舰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之一。弹射型的歼 15， 由于它已经做了相应加强，用弹射型的舰载机放到山东舰和辽宁舰上进行环

0: 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

0: 为进入淘汰赛的。当时0-1输给一个之前热身赛我们7-0赢的印尼队，当时那场比赛的纠葛，其实如果是当时我们被淘汰的话，一定会被很多人去说。但是这个胜利不能掩盖问题，就是功与过要分得非常清。2-0拿下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呢也是拼得非常的努力。最后呢是2-3输给日本，赛后呢很多小伙子们是流下眼泪，那个眼泪代表了他们的责任心，代表了他们的爱国之情。但是呢，对于主教练的排兵布阵，我个人认为，
1: 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

0: 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敬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为健康加油，给生活加把劲儿。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

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

致灾风险极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十点，湖南省气象局提升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二级。省气象局各相关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状态，各市州气象局严密监视，加密研判，及时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全省各级单位要严格按照应急响应工作操作规则做好各项工作，有重要情况

0: 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3: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2: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3: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2: 哎，在哪儿买啊？
3: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

0: 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2: 受中东局势影响，承载了全球大量海运

0: 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

0: 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
1: 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

施压美联储尽快降息。沃什当天在白宫完成宣誓，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主持仪式，特朗普本人出席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现场特意表示，我希望他完全独立，不要看我，也不要看任何人。这一表态被外界普遍视为特朗普试图缓解此前长期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所引发的争议。而沃什则在讲话当中强调，美联储需要恢复信誉、纪律和问责，并暗示将重新审视过去数年的货币政策框架。他批评此前美联储在

国经济不支持立即启动降息周期，这也使得沃尔什可能无法立即按下降息的按钮。那看四月 CPI 呢，它实际上是创了三年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是处于去年九月以来的高位， PPI 呢同比更是高达6%，显示成本压力正向消费端传导，而且呢能源价格受地缘冲突影响持续高位运行，表明通胀压力仍在加剧而非消退。在这个背景

0: 会自北向南的推进。由于低空啊仍然是偏北风为主的，所以这个水汽条件啊不太理想，所以呢降雨整体强度不强，基本就是小雨为主，在巴尔干半岛中南部的局地会有分散的中雨。
1: 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

伊朗官方声明说，伊朗单方面要求过往船舶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使用其指定航道并申请通行许可， 试图改变由国际海事组织认可自1968年启用的霍尔木斯海峡分道通航制。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南

0: 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1: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球进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

0: 上坡路。
1: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 U23 男足国家队打进了 U23 亚洲杯的决赛，如今又17国家队又打进
2: 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

0: 让雷帅、韦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坦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1: 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

0: 病例。同一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该感染病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隔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世卫组织称，这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称，这名感染者此前居家隔离，后出于预防考虑被送医治疗，目前仍在医院接受隔离。相关机构当前正对所有受疫情影响并处于隔离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

0: 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
1: 补偿实施方案，这份文件要解决哪些老大难问题？它会怎样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周瑶、陈浩龙的报道。
2: 我国实施生态保护补偿20多年来，在森林、草原、湿地

0: 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区域补偿全覆盖，覆盖范围和受益人口都稳居世界首位。什么是生态补偿？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跨区域横向补偿难以落地、重点区域补偿力度不足、补偿资金过度依赖财政等方面的问题，

0: 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 来看文件的全称，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为什么要把综合二字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靳乐山认为，这首先体现在补偿区域的聚焦上，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2: 方案呢，

0: 第十三届世界城市论坛22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闭幕，并通过成果文件，呼吁各方采取有力行动，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住房危机。两绕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中途换挡、松油门，防止积水进入发动机。
1: 访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

0: 走出的航天人，将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首次执掌飞天大旗，成为第三批航天员中首位指令长。从神舟十六号飞天圆梦到执掌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从科研一线的博士教员到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朱杨柱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守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他的飞天之路藏着一个普通人对梦想的坚守，更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担当与成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一身蓝色

0: 那个时候反而心情平静了些，反而是那个时候我眼里面的就是把我要做的当下的事情程序任务做好。
1: 早在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与景海鹏、桂海潮组成神舟16号乘组，成功飞向中国空间站。那是他人生第一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

0: 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我头脑袋顶上就上，然后那个仪表我是根据它的相对位置我掌握这个方向感。
1: 那一次太空五个月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完成几十项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那次舱外漫步。
0: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

0: 是特别勇策，然后栋梁呢，就是其实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也是很幽默的，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然后他的理论呢，基础也非常好，就是有些时候栋梁考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我就偷偷看他，他都会默默的给我答案，要让我可以过关，没有那么难受。
1: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

0: 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李佳莹在成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 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近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

0: 系。
1: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好。就希望他们在街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很快就会再见面。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

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

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

中方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时发言，敦促该法院客观公正开展工作。他说，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定支持利比亚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为推动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团结统一和长治久安发挥

0: 头，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这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1: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

0: 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这边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1: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

0: 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曾经动辄上百元一斤的水果之王，如今价格大幅下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普通人的果盘里，榴莲自由成为市场热词。
1: 是的，但泰国、越南等地熟度正好的热带水果，要想新鲜快速到达中国百姓的餐桌，除了供给充足，还要有运输通道和快速通关做保障。那么热带水果如何快速实现跨境通关，在48小时之内分发到全国各地，快速入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希。

0: 陈航介绍，
1: 今年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我们提前部署，优化流程，科技赋能，全力保障生鲜快速通关。截至5月18日，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0: 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

0: 在给赵长富收割小麦的过程中赶上下雨，所以南浪涛、郭振东、张建军三人只能在雨停的间歇收割小麦。200多亩地用了3天时间收完，赵长富很满意。收完小麦，赵长富特地备好了丰盛的家常饭菜招待南浪涛等人。实际上，赵长富跟他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渭南跨区农机手郭振东，
1: 跟他隔了7、8年了，这好得很，人都好得很，每年我收米都联系。

0: 多区持续加码智慧农业，从智能育秧工厂、无人插秧机到田间传送神器，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不仅筑牢了粮食生产根基，也推动了农业提质增效，让智慧种田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呢，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会出现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呢，长沙今天会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南昌和广州呢都会有雷阵雨出现。那从明天到27号，低涡会逐渐东移，这会在黄淮、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呢会触发新一轮的强降水，而且水汽是充足的，我们依然要警惕短时强降水这样强对流天气的出现。

阿拉格奇同事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90人遇难，现场搜救仍在进行。

江西赣江支流宜丰河，修水支流武宁水，重庆三峡区间支流鸭溪河等三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73米，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继续来听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问题。

0: 高于该国近十年 3.2% 的平均通胀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1: 当月燃油价格上涨 5.4%， 机票票价上涨 2.8%， 食品杂货涨价 0.7%， 住房成本上浮 0.6%， 生鲜果蔬价格攀升 2.3%， 创下2010年以来单月最大涨幅。
0: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美国金融分析师斯蒂芬·凯茨：

联储需要恢复信誉、纪律和问责，并暗示将重新审视过去数年的货币政策框架。他批评此前美联储在疫情之后的宽松政策助长了通胀。分析认为，特朗普之所以最终选择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沃什近一年也曾多次批评美联储降息太慢，因此一度被市场解读为可能更倾向宽松，但如今的情况已经迅速变化。沃什上任当天，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对于2026年降息预期的迅速降温。随着沃什的正式就职，外界分析认为他现在面对的最大的政治挑战其实并不是利率本身，而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因此未来是

主席沃什呢也需要时间构建政策的联盟，以及呢沃什呢现在也是计划做很多改革啊，包括取消点阵图等等，弱化前瞻性的指引。那沟通机制变革可能就会导致市场对利率路径预期混乱。历史经验就显示说，美联储主席换届后3到6个月啊，是市场波动的高发期。因此呢，它还需要平衡这个市场的约束和压力。所以说预计它短期内将延续利率按兵不动加缩表审慎推进的这种策略，重点观察。

0: 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
1: 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

0: 海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最近两天呢，我国近海海况都是很平稳的，没有大的海浪干扰。

0: 资和长期投资理念。
1: 汇正财经资深投顾团队围绕科创产业趋势与投资方法论进行了专业分享，组织投资者走进科创板上市企业，实地感受科创企业成长动能。汇正财经相关负责人表示，汇正将持续以专业投研能力服务投资者，助力构建清朗健康的资本市场生态。
0: 日前，口资酒业迎来建厂77周年纪念。

动态优化，并在此基础上吸纳了数据编织、数据网格、本体论等前沿技术方向。目前两批试点累计覆盖15个行业、43个城市，协同1.9万个生态主体，上架3.8万个数据产品，落地超270个应用场景，促进数据在

要素城大赛，增设数据基础设施赛道，希望通过以赛促用建用结合，加强数据基础设施与场景应用的耦合，促进技术路线动态优化升级与标准验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3号发布通报，5月3号赴泰后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已被找到并获妥善安置。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2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意大利、法国等多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

第五战机已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五代战机。据波兰国防部官网消息，波兰于2020年签署了采购32架美制 F-35战机合同，总价值46亿美元，计划将在2024年到2030年间交付。美方已于2024年交付首批战机，将其部署在美国阿肯色州一处空军基地，用于培训波兰飞行员。

0: 48小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与特色产业，现场发放消费券，讲解优惠政策，开展多轮抽奖，还设置了球迷互动打卡区，营造出浓郁的赛事加文旅融合氛围。作为主场城市，哈尔滨18家重点景区面向客场市民推出免票、半价等优惠，投放超4000万元文旅消费券。同时，黑龙江省也开展了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10大主题线路与系列节庆活动。观众持赛事球票或票根可享景区减免、消费券叠加等多重福利。在这里，我们也诚邀您来到黑龙江看一场。

龙前的恐龙足迹，那其中117枚为连续足迹，还有124枚为零散分布，形成了至少9条恐龙行走的痕迹，可以说是生动清晰地记录了恐龙在这片土地上的活动轨迹。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岩壁非常陡峭倾斜，常规的实地勘测难度极大。

0: 开展数字化的记录与存档工作，为后续的科学研究、遗产保护和合理利用留下完整准确的一手资料。
1: 嗯，好的，于淼。
2: 昨天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这是该珍稀个体时隔数年再次被拥有实时传输功能的红外触发相机完整记录，不仅为罕见白化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的野外动态资料，也再度印证了四川

0: 首座三级妇产科专科医院投用，补其区域救治短板。另一方面，以前新生儿全套手续办理流程冗长，手续繁杂，产妇出院后家属需携带七八份纸质材料辗转多个部门，如果是跨省生育，还需要往返户籍地开证明审材料来回跑腿。
1: 自2023年起，长三角长视打通跨省政务数据，实现新生儿多证件一次办结，医疗服务提质提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曾侃。曾侃，这些惠民举措实施以后，市民的实际感受怎么样？
2: 主持人，你们好。近日呢，我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就遇到了新手爸爸陈红光，他沉浸在幸福兴奋当中啊，但是一聊起来才知道呢，就。

项跨区域跨部门的系统性的民生工程，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30个部门打破壁垒协同推进。那试点实施以来，产后服务办事环节从原来的15个精简到了2个，申请表呢从6份整合成了1份，实现了从跑多次到最多跑1次，甚至零跑动。那截至4月底，光这家医院呢就已经为

0: 他妈妈去世了，都有姐姐在照顾，所以说我挺感动的。但是
1: 有时面条太长，陈业旺就用剪刀把面条剪短再喂。看顾客没有吃饱，陈业旺又给他加了一份面。在喂顾客吃面后，陈业旺还贴心地用面巾纸给顾客擦了嘴巴。客人吃饱后，陈业旺没有收他的餐费，并当场许

0: 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
1: 30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网络窃密活动。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路由器作为我们日常上网经常使用的设备，若被非法入侵，不仅会给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甚至还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运维人员，应提升防范意识，做好路由器设备安全防护。如遇设备异常，需及时进行处置。

0: 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1: 科学家
2: 的重点在战时，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飞行员需要弹射跳伞，救援力量需要快速抵达并经
3: 落水以后，怎么样把自己的位置报出去，怎么样组织兵力去把它搜救捞回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科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救援它不光简简单单是对舰的救援，包括落水飞行员救援，包括对人员落水的救援。
1: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要想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提升自身战力。此次辽宁舰远海演训，除了日常磨练战力，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战力？答案可能就藏在新一代隐身舰载。

0: 载机歼三五身上。已经弹射成功的歼三五、歼十五 T 等先进战机，能否在已经具备成熟战斗力，并且有两艘在役的华跃型航母上起降？军事专家傅前哨给出了肯定答案。
1: 中国的歼三五也是一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而且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这款隐身战机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舰载隐身战机的最高水平。未来的歼十五 T 这种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也成为山东舰、辽宁舰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之一。弹射型的歼十五，由于它已经做了相应加强，用弹射型的

0: 新型的舰载战斗机既能滑跃起飞，也能弹射起飞。那么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用滑跃的方式起飞，用拦阻的方式着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如果歼35能够登上辽宁舰和山东舰，将给这两艘航母的战斗力带来怎样的提升？傅前哨说：“
0: 辽宁舰、山东舰的卸装时间比较早，经过

舰载机如果从 A 航母上滑跃起飞，然后在弹射型航母上降落，接着用弹射的方式从弹射型航母起飞，再回到滑跃型航母上，这样的话使用的灵活性就会大幅提高。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可以在中国现役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灵活部署，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0: 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呢，昨天华南这一带啊，降雨就有所减弱了。那降雨的核心是北台到了江南这一带，像长沙昨天。

0: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
1: 恶劣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2: 这两年新高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

0: 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学校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没有出现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呢，中国队是悍赴日本队。这场比赛其实让很多的中国球迷感觉有一些遗憾，就是因为我们从比赛的内容上和小伙子们整体的一个表现上可以看出来，和年初 U23 的比赛当中我们0-4输给日本队的那支我们的年轻队伍来说，实力上其实是更接近的。这支球队其实也某种程度

了是职业俱乐部的青训梯队以及传统足校之外，还有六件呢是来自于海外俱乐部，就证明我们有六个球员在海外留洋，有四件属于社会青训机构，就证明我们的社会啊青训这个是办学机构，对于整个的这个足球也是做出一些贡献，还有三件出自校园足球，来自于啊清华附中的马班。那某种程度说呢，就是200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2015年上学的时候接受了足球训练。那一年呢，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公布的日子。所以说，现在畅通的通道，让很多优秀的苗子能够不断的涌入到U17的国家队。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眼玲，又到了每周为您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当中的来信。

0: 羁绊，仰桥坯这个承载着几代华侨集体记忆的珍贵文化遗产走进我们的视野。
1: 闽南语里信读作坯，附上钱游回国叫桥坯，广东人叫银信，带银钱的信。桥坯银信最初由同乡以诚信担保带回故土，后来出现了以此盈利的水客，这些钱养活了无法自谋生计的家人。
0: 这一期你好展信佳推出特别策划一纸桥坯岁月长，咱们一块儿翻开岁月当中以

0: 某读信会上，南芝的扮演者李思彤现场朗读了影片当中被删减的南芝写给舒柔的最后一封信。根据导演的介绍，这封信也是最终版电影的结尾。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现场声音记录，从这封没能寄出的信去感受藏在乔批中的记忆。
2: 舒柔，展信佳。

间化作清脆的笑声荡漾在我心中，时常慰藉着我，我实在舍不得忘，但这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儿。白驹过隙，如今我们都苍老，多想听听你现在的忧愁与快乐。前阵子读了句诗，西出阳关无故人，我有感于怀，自从没有

0: 让我们的家史被看见。
1: 一纸桥批承载千里牵挂，是家书更是国史。
0: 尺素寄千里，丹心越重洋，笔墨无声，家国情长。跨越山海的赤子之心永远热烈，永远滚烫。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声音树洞，你好，占星家，期待大家的来信。下一个周六，我们再一次为您读信。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秋风清热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

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46，在美国夏威夷州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

当地时间23号，乌干达卫生部发布通告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目前，乌干达全国在此次埃博拉疫情中累计已有5人确诊感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令人深感担忧，并将该疫情在刚果金的国家层面风险水

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南部和中东部、河南大部、安徽、湖南北部、江苏西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间到25号夜间为主要强降水时段，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26号到27号，强降水维持在苏皖。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3: 神舟23号飞船

0: 轨驻留试验。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成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成组一心，天地。

0: 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1: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2: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

0: 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
1: 这一次呢，随着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生命实验当中，水稻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它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2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轮回。
2: 这一次上天的种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秘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家伟

0: 不是拟人化想象，而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1: 记住以后，它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就我所有的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进行记住，也有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两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子传递

态之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因车辆的交通事故，在长深高速驶往深圳方向1008.5公里处现场站临时排队。再来关注到甘肃，在定武高速的迎双段457.9公里处的八步沙收费站出口匝道。

0: 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号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达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的坚定意志。墨西哥与欧盟当地时间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盟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

0: 保障。目前这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也会随时的做直播的跟进。姚一斌。
1: 好的，白杰哥。
2: 而现在呢，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事故伤者已被送到医院救治，具体的救治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说弟。说弟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张说弟，请介绍一下你在医院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
3: 好的，那我首先介绍一下伤者的情况吧。那目前我是了解到

0: 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 对于具生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

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

0: 行政、民事、刑事三层法律责任，每一层都足以让卖车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1: 行政处罚是卖报废二手车的人面临的第一道关口。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刘月庆指出，不管买车人出没出事儿，卖车人都逃不过行政处罚。
2: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规定，驾驶拼装的

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记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

记者采访了解到，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

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明显低于四月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5。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5:55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恩施、宜昌、荆门、荆州、潜江、

0: 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
0: 还会关注首届东北超在四城同步开赛。
2: 智能算力入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新闻

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两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此外，当地时间22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关于伊美分歧议题的讨论和磋商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最终结果。在没有解决如何结束战争前，

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

0: 毕竟没有做过核潜艇的技术的储备。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态度，美国不松口，那韩国实际上也很难去自主去发展这个核潜艇去。
1: 在韩国谋求拥有核潜艇的同时，此前一直反对韩国拥有核潜艇的美国，态度上也出现过提供核动力潜艇所需的核燃料，以提高韩国潜艇的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经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并称将向韩国分享核动力推进技术。崔一亮认为，美

0: 看的话，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第二个呢是资金，你要研制和建造这个东西的话，需要持续的高额的经费的投入，资金的这个压力的话会始终的存在。第三个挑战主要是来自美韩政府之间的磋商，虽然韩美政府高层都在这个事儿上达成共识了，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在执行层面，美韩之间的会谈呀、磋商啊，好像都还没有明显的突破。
1: 新闻晚高峰

0: 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1: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明天起实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
0: 明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

打破了省域地域的壁垒，整合了四省区优质的体育资源，既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也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了动能。不同于职业赛事啊，东北超的参赛的队员呢，是涵盖了学生、产业工人、个体工商户等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这也让足球扎根民间，回归大众。正是因为这样的

0: 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

0: 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杨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

0: 境，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源，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

0: 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

0: 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

0: 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

0: 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学校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兴晓报道。
3: 山西通州集团。

0: 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

0: 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0: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

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三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

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10点方案，但是这个10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

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要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十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

0: 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油浓缩油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丰度浓缩油。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油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油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1: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

我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风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铀，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铀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铀，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铀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

0: 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的。
1: 那您觉得从浓缩铀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0: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

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它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它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它这个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啊，基本了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

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军事目标啊，美国

0: 始破坏美国的战略部署。但是从长远来讲，一旦这样的一轮中东地区的危机结束之后，后续又出现了其他的情况，那我认为以色列还是有动武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来看，在短期内，美国针对以色列的动武行动，或者说想要发动军事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我认为它是具备约束力的。但是这个约束力能持续多长时间，不好说。
1: 好，说到美国和伊朗方面停火已经过去了6周时间，我们注意到，由美国。

0: 比如说把它的通道继续挖开，挖开之后呢，可以人员装备车辆进出，把之前的导弹发射装置再运出来，这样呢可能这些阵地呢得到一些恢复。但是说伊朗现在的导弹实力达到战前70%，我觉得那么的低，那么的这个强，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还要也是要这个辩证的看。
1: 那就在美国和伊朗持续博弈之际呢，我们也注意到阿联酋外交部5月20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近日有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阿联酋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那魏老师，在您看来，阿联酋会不会成为美以伊战事进一步外溢的一个所在呢？
2: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其实呢，它针对中

0: 动用武力对伊朗进行打击。当然我觉得双方呢优先还是要通过协议，通过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旦再打起来，那么对美国对这个伊朗都没有很这个益处，所以双方应该是优先通过这个达成协议来停火。
1: 美伊双方都有谈的意义。

0: 特和烈火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国产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后暗藏着哪些深层次考量？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俄罗斯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5月12号在视频会议上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

0: 点的就是这些新型的核投掷力量呢，是突破美国反导系统形成有效核威慑的核心啊。因为之前呢，美国这个曾经这个撕毁中导条约，撕毁这个反导条约，然后发展了这个多型反导系统。那么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不排除双方会进一步啊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就可以通过这个谈判，通过新的条约去这个制约美国的相关的核投掷手段的这个数量。
1: 嗯。

0: 两岸就很难覆盖。通过烈火五呢，它可以实现对整个亚洲大陆的覆盖。
1: 嗯，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土耳其这次是首次公开了国产的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的这个项目以及一些细节。所以想首先请魏老师来分析一下闪电可汗导弹，您觉得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吗？
2: 土耳其对外公布的闪电可汗这种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号称成熟之后可以打60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它这个项目的进展会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土

0: 航天的这种运载火箭的项目二合为一了。
1: 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您觉得这么多国家密集推进新型导弹的研发迭代，加码成战略打击能力，对于全球安全会带来哪些不确定性？
2: 现在呢，是无论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都有一个新的特点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就是说，战略威慑、战略打击工具的常规化。以前这种，洲际导弹也好，远程导弹也好，主要是有核国家用来搭载核弹头对对方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呢非常的昂贵，如果说搭载常规弹头的话，你的精度又达不到，你可能精度有个几百米，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潮链接。各位好，我是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0: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广东暴雨后，蟑螂集体

碳水脸一词近日刷屏短视频平台，有人将爱吃碳水强行与变丑不自律挂钩，引发不少人的焦虑。所谓碳水脸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

0: 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日23:08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1: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08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任务。
2: 经研究决定，瞄准。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

0: 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1: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5月21号，广东正式进入每年一度的龙舟水时期。龙舟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一种天气现象，每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为正值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的时候，所以被称为龙舟水。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年5月21号到6月30号，预计全省平均降水量约450毫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

但是大家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首先，下雨后出现的这种蟑螂数量啊，其实还是有限的，是因为人们心理上对它的恐惧啊，感觉数量还是很多的。其次呢，自然界中不只是蟑螂身上会携带致病菌，其他动物和昆虫身上也会携带，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区别对待蟑螂和其他的动物们。那第三点的话呢，它们无法进入我们的自来水管网系统，因此也就很难污染水体。食物方面的话，大家注意食物的保存。

原因啊，还是在于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蟑螂对人类的居住环境的这种高度适应性，它们利用人类啊生活提供的这种稳定的温湿度啊，丰富的食物来源啊，和为它们提供的这种庇护所呀，就获得了比野外更大的这种生存优势。它们呢就极度的依赖人类提供的这个资源，且对环境波动啊就会更加敏感，也导致它们基本丧失了这种野外的这种种群能力，成为了这种专性的家栖物种。至于驱动这一演化发生的内在因素啊，其实目前科学上还没有啊定论，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

0: 一起就统称为水帘目的昆虫。
1: 我们刚才呢其实说到了很多和这个蟑螂有关的，它的习性也好，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也好。那其实呢蟑螂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很多的作用和用处哈。那这些用处可能很多朋友想象不到，而且想象起来呢还会有一些出人意料。那稍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

物质，如抗菌肽、多肽，还有一些小分子化合物等等，它们都具有很好的促进创口修复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呢，人们就拿美洲大蠊开发成为了啊，包括洗护用品啊和化妆品的原料。这里面可能包括大家可能所熟知的一些啊牙膏里面，或者是一些啊洗发水里面，确实会有一些蟑螂的。

0: 那都是美洲大蠊，
1: 嗯，
0: 而且这些所有的美洲大蠊都是来自人工养殖的，当然了，这个养殖的条件啊也是啊非常的标准和规范的啊啊，就像给蟑螂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啊一个环境。
1: 其他的蟑螂的呢？
0: 啊，那在实验室里面的话，比如说啊，我们的实验室里面也养了很多的蟑螂。那么我们实验室防止蟑螂逃逸的这个啊方法还是啊很简单的，那就是在啊饲养箱的内部上沿，我们给它涂上凡士林。我们知道啊，凡士林是非常啊丝滑的，我们通过制造这种丝滑的环境，就可以防止它们逃脱。

另外的话就是啊，蟑螂它自身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它吃了这个杀虫剂啊，它也不会啊毒死。那第四点的话呢啊，就是说啊，蟑螂还是有个强大的自身免疫力的。我们说蟑螂呢啊，它喜欢啊生活在比如说啊阴暗潮湿的这个地漏里面呢，或者下水管网里面呀，它自身身体表面啊，很容易就携带了一些病菌或病毒。但是我们看到，是吧？蟑螂，是吧？它可以传菌、传病毒，但。

0: 是相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而指挥鼻腔大量分泌粘液。这一现象的核心在于神经反射的串线。当你吃辣时，起作用的其实不是味蕾，而是化学刺激。辣椒中的辣椒素会激活口腔和咽喉黏膜上的 TRPV1 受体，这个受体本质上负责感知高温和疼痛，因此大脑接收到的信号并不是我正在品尝美味，而是告诉身体正在着火或身体某处受损了。这个紧急信号通过面部的三叉神经传入大脑。为了应对这种潜在的伤害，中枢神经系统会反射性地激活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是鼻腔分泌的总指挥，一旦被激活，鼻黏膜下的血管就会扩张，腺体开始大量工作，分泌出清澈的液体，也就是鼻涕。原本的生理目的是试图冲刷掉那些被识别为刺激物的成分。高温食物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诱发流涕。口腔和咽喉的温度感受器在受到明显热刺激时，会同样通过神经反射引起副交感神经兴奋，使鼻腔血流和分泌增加。这是一种保护性反应，有助于维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湿润与稳定，而并不是热量直接作用在鼻腔上。所以餐桌上这种看似有些尴尬的场面，恰恰

体表面热量获得或流失的速度。人体会持续向外散热，当环境温度一定时，若风速增大，会加快空气流动，使人体散热更快，体感温度就会降低。这就是为什么风大会觉得冷。湿度同样重要，在高湿环境下，汗液蒸发受阻，散热效率下降，人会感到更热。桑拿房就应用了这个原理，而在干燥环境中，蒸发散热更强，体感温度偏低。由于真实温度和我们实际的感觉温度不同，人们用体感温度来衡量人体觉得冷或热的程度，这极大便利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提示我们穿什么衣服更舒适。因此，体感温度

哪些问题应留待后续讨论。按美国官员的说法，如果这一有限协议仍无法达成，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在数日内对伊朗发起持续时间不长的军事打击，以施压伊方让步。目前仍有部分特朗普的顾问和保守派人士认为，对伊朗实施有限打击能让美方有更多谈判筹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土耳其媒体23号报道，土耳其和叙利亚情报机构近日在叙利亚逮捕了

0: 深圳男篮在主场不敌浙江广厦，这样广厦是总比分3-1获胜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对手将会是上海队。首先来关注足球方面，中国国少队今天凌晨在 U17 男足亚洲杯上获得亚军，虽然没能够获得冠军，但这届国少队获得亚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已经创造了中国男足近十届亚少赛的最好成绩。我们先来听一听本次采访在前方的铁蛋周报记者马德兴的本届比赛记者笔记。
1: 中国2009年领奖 U17 国少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基达进行的 U17 亚洲杯决赛中啊，

2-3惜败于日本队，没有能够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看了整个这场比赛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很多球迷啊都会感到遗憾。因为这场比赛中国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整个比赛中啊，就是在上半场我们在人员安排、在战术安排等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导致中国队啊很遗憾，直接丢掉了三个球。到了下半场，连换三人完了之后，在整个打法上面进行了调整之后，马上就取得了效果。

遗憾离出现只差一步，或者是勉勉强强出现，或者说是没有出现。而这次呢，现在是我们是在冠亚军决赛中，比赛没有拿下来，大家感到遗憾，就是没有获得冠军而遗憾。这个从一个侧面或者说从反面反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进步。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作为从国内赶到前方的唯一一个，就是说是那个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出发之前，我本人对这支队伍进军世少赛是充满信心的，而且呢，不光是那个，因为有八个席位，就是只要进入到前八，能够出现。我对这支队伍，因为之前呢已经跟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嘛，对队伍的整体实力和水平基本上是心中有数的，所以我是觉得，哪怕是

后来也发表了一些意见，觉得主教练傅道敏应该负完全责任。然后第二场比赛呢，打日本队呢，当时我想的是我自己的判断是，就是说这场球不是决定胜负的，就是不是决定生死的，赢和输都是无所谓。这个呢也是在比

赢小组第二。幸亏呢，就是中国队1-2输了，但是呢，就是卡塔尔队比较争气，就是说是战胜了印尼队。这样一来呢，使得中国队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依然还有机会出现。所以呢，就是整个首发阵容又重新回到了第一场打印尼队的那个比赛。所以这个首发阵容一出来之后，就感觉很不好。哎，结果果然上半场就丢了3个球。

回到了打印尼那场的阵型。我们如果说总结本次比赛的话，我们打了三场好球，就是小组赛打卡塔尔，然后呢是之后是打澳大利亚和打沙特，我们都是通过啊前场的高位逼抢、高中锋的配合、打反击、打这个长传冲吊，获得了一些机会。而我们抢走地面的这几场比赛，比如说刚刚结束这场日本队比赛的前45分钟，以及和印尼的比赛，我们的结果都不是很好啊。同样一支队伍，其实在一个比赛中呈现了硬币的两面。就这场比赛，你个人的观感是如何啊？就上半场丢三球，下半场其实某种程度上让气势。

想是守住，但却发现守不住，所以说他的这个中场休息的调整，我觉得还是很及时的，比如说换上了赵松元呀、徐正鹏啊、刘志成，换下了邝兆雷、潘朝伟还有金玉成，就等于说而且我们在这个下半场比赛的战术方面也是积极的向前，在前场做这种逼抢，然后把这个阵型整体的往前提。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日本队也有点不太适应我们这种踢法，我们利用自己的

因为大家在下半场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前天津的名宿叫曹阳指导，所以说就说下半场曹阳指导带的啊，之前澳大利亚和沙特都曹指导带的，这个福岛敏带的就是这个输掉的日本和印尼。当然呢，这个比赛我们不是这帮孩子的天花板，他们有可能会突破过往那些像杨旭那一波，对吧？04年那波孩子的更好的一个成绩。现在的问题观点就是，风口浪尖上，福岛敏在成绩上是没问题的，是没有。

是想去一个踢上球的俱乐部，还是你是为了这个更高的待遇去一个豪门？因为我们过去啊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些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很有潜力，但是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豪门啊，豪门的待遇很好，但是你踢不上比赛，坐这个冷板凳坐久了，那可能你就很难出来了。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说，对于培训机构来说，对于俱乐部来说，接下来的这个这条路要走的比可能比他们现在踢日本队会更难一些，还有一些。

俱乐部，但是国内的球员呢会多一条选择，就是我回国踢球。有一个问题你必须想清楚，一旦你回国踢球之后，你再想出去就比较难了。有人会说我这个梦想不断，其实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很多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刚回来的也说，哎，我这个在中超打磨几年，我再出去，但最后发现就没有人出去了。所以未来的这条。

0: 比赛，拿到亚洲冠军，未来在职业足球上才有你的一席之地。就我觉得这些话也和这些 U17 的小伙子们共勉。当然现在他们有更好的平台能打世界杯，那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通过比赛来展现自己。就像贺伟在解说的时候说到那句话，就是长城在他建成之前，他们都是一个个的小石头，希望这小石头能够汇集成未来中国足球的高楼大厦哈。那今天非常感谢赵宇连线中国之声，谢谢赵宇，再见。
1: 再见。

0: 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理框架的遵守。他说，我们仅仅是在寻求恢复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合法与正当权利。然而，以往与美国人谈判的历史和经验告诫我们，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谨慎与审慎。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而地区国家

也有人呢把它当成背书神器，唱着唱着就会背了。还有人调侃啊，原来白居易才是最厉害的作词人。没错，600多字，一字未改。这首《琵琶行》硬是靠旋律把最难背的古诗唱成了全网的回忆杀。

风里送客，听见江上飘来琵琶声，勾起了满腹心事，于是呢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可一千多年后，这首歌却成了一群年轻人的青春 BGM， 他们听到的不是伤感，是夜深忽梦少年事。那些熬夜刷题的日子，课间活动的瞬间，即将散场的同窗情谊，全被这几句词兜住了。在年轻人这

您别说啊，这首《琵琶行》的旋律一响，白居易诗中的那条江、那只船、那阵琵琶声，好像一下子就浮现在我们脑海里了。但是可能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好奇啊，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出这首诗的呢？诗中的琵琶女是真

琵琶声停玉野迟。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

0: 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想
1: 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0: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嗯，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滨下来。
1: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0: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1: 对
0: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

0: 还对他的做法津津乐道。
1: 下去就是有点苦嘛。
0: 千年前的诗歌与当下的生活在这里彼此印证，这样的时刻何其珍贵。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林，秋有虎溪月，冬有卢峰雪。四时变化丰富的庐山。

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当一个人能够

0: 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这首词是苏东坡在山东密州做官的时候写的，那年是宋

不知今夕是何年。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东坡诗里那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显然是和这段故事有所关联的了。所谓的牛僧孺的诗的末一句，本来又是运用《诗经》里面“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的词句，那意思实在的不是说

这首词上半首最后两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羽翼。词的下半首开头两句，转朱阁低绮户，便换了一副笔墨，一变而为深婉细致了。转

的人们团圆的时候再凝灰飞彩，能这样那不是更好吗？作者在这里表现了他的伟大的愿望，但愿人间都无仇和恨，所有的人们都是幸福快乐的。但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苏东坡也深深知道这只是一种空想，是一种善良的愿望。

0: 画里的人真的像歌词里唱的一样吗？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丹青中华节目，一起云游清明上河图，感受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
1: 你可曾感受过900年前汴京的繁华？一城宋韵，半城水，汴京富丽，天下无。穿越这道5米多长的时光之门，恍然

沿街叫卖的盘卖小贩，一手端两只碗的外卖小哥，任变所换，不误主顾。吃意浓，酒正酣，送人爱酒，画中随处可见酒肆。无论是东京72家正店，还是山村乡野的浊酒一壶，

弦之盛，一觞一咏，已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集视听之娱。

诗画入歌，让千年文脉在旋律中鲜活流淌。从白居易《琵琶行》的深情，到苏轼《水调歌头》的豁达，从《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烟火，到《兰亭集序》的文人雅趣，经典从未远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我们。歌声里有诗词风骨，有丹青气韵，更是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与情怀。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悦最初得到丹东港外海发现金属构件的消息时，他给出的判断是有可能有甲午沉船。黄海海战又称大东沟海战，战场区域很大，在那次海战中，北洋水师共损失

关，因而并称三井舰。这三艘军舰就是日本针对北洋水师的镇远、定远专门打造的。镇远、定远是铁甲舰，相当于后来的战列舰，大舰巨炮一时称雄亚洲。两舰出访

员此时陷入了群狼合围之中，北洋水师指挥中断，千钧一发之际，致远冲了过来。致远于1887年购置于英国，是北洋水师添置的最后一批军舰之一，也是这支舰队中最先进的军舰。它有3门210毫米主炮，

的最后一批军舰之一，也是这支舰队中最先进的军舰。它有三门210毫米主炮，每小时能航行18海里，比北洋水师所有其他舰艇都快。加上广东籍管带邓世昌素以治军严谨著称，在甲午战争爆发时，致远是北洋水师状态最好的军舰之一。但即便是致远，在崭新的日本军舰面前也没有任何优势。19世纪末期正是海军科技的井喷时期，短短几年就有代差。一直被认为是致远撞击目标的日本军舰吉野，其实和致远出自同一家船厂，阿姆斯特朗船厂，源自同一种设计。但后出厂的吉野火炮射速是致远的两倍，航速是 1.5 倍，较小的日本炮舰赤城接着又插到定远和日本军舰之间，用自己的身躯抵挡着猛烈的炮弹，为旗舰自救争取时间。致远不断地被击中起火，受损严重，舰上装甲司令塔的门打开了，邓世昌手持军刀向官兵们大声呼喊：吾辈从军为国，早致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

甲辰，十分钟后，这艘英勇的战舰永远地从海面消失了。军舰爆炸的一刹那，邓世昌被冲击波抛入海中，他拒绝了随从与友舰的救援，最终怀抱扑上前来的爱犬倒海成人。志愿全舰252名官兵，最终只有7人幸存。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清末文人高庸垂泪撰联《

北港时触礁，后被日军俘虏，修复后编入日本海军，最后被拆解出售。所以铁锚锚链曾被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定远在威海搁浅后自毁，残骸被日军变卖。日本香川县知事小野龙助以3万日元的价格买下，从1895年

的沉船与甲午沉舰没什么关系，因为此前寻找致远的尝试已经在这片海域进行过多次，收获几乎是零。致远寄托了人们太多的情感因素，有太多象征意义，对这样一艘北洋水师名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抱有异常浓厚的兴趣。

月是国内北洋水师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曾创办第一家以北洋水师为主题的网站，出版了大量相关专著。但对于丹东港外海沉船，他也不敢多想，那就是致远。但恰恰是这次并不以致远为目标的考古行动，终于找到了致远真身。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到紧急命令，让他去丹东港进行水下调查。南澳一号是2007年在广东汕头南澳县发现的一艘明代水下沉船，出水大量瓷器。接到调令时，南澳一号的一期考古成果正在整理。尽管如此，周春水还是服从调令，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周春水起初并没有预想这块海域能发现什么重要文物，也没有把考古

接收到了强烈的磁力信号，也就是说，在那个点的海底深处可能存在巨量的钢铁质地的沉船残骸。之前周春水特意向国家水下文物遗产保护武汉基地借了干式潜水服，这下发挥作用了，确认水下究竟为何物，只能亲自潜下去看。四月的丹东仍然很冷，水下温度只有三摄氏度，周春水在冰冷的

0: 位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1: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0: 它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欣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1: 一，它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盲目都一马和我扯了，加上加上。

0: 我叫张婷婷，从我上大学开始，一直都是她在资助我。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走在这条宽阔漂亮的村道上，不由地想起她，我们的村支书马红丽。
1: 哎呀，别闹了！
2: 张建军，你敢打我？哎。

0: 媳妇儿，原谅我，我以后啊，再也不动手了。
1: 这事情啊，都说清楚了。建军儿，你还不赶紧领媳妇儿回去？谢谢书记。谢谢书记。走，掌柜的。
2: 行了，行了，
1: 行了，没事了，大家都散了吧。 啊，散了散了。

0: 你是干啥的？我是马红丽，我来找我们唱村的人。香槟，你给我出来！
1: 哎呀，原来是唱村的马书记。哎，
0: 你是黄鼠狼吃过地界的，管你都宽。
1: 咋说话呢？
0: 谁是唱村的啊？谁是唱村的？
2: 香槟，
0: 香槟，

0: 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

0: 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按计划，神舟23号

0: 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晰面孔。

这个患者那个伤者呀、啊、有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是轻症。那我也是从医院了解到，目前2名重症的患者呀、啊、是生命体征平稳。此外，我刚刚在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咱们25名的这个轻症人员呀，已经可以进行自主进食，然后部分的这个轻症患者呀、啊，也是可以自主行动。此外，我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为了给这个之所以。

0: 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了一患一策的这个救治。同时呢，山西省也是调集了省里和市里的这种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此外呢，我们最关心的是两名危重症患者。那长治市卫健委也是介绍说，目前两名危重症患这个伤员呀，也暂无生命危险。那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说弟，有关相关的救援进展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会持续关注。

0: 号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
1: 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北京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

0: 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 对于具生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生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

0: 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先来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伊朗局势究竟是即将取得谈判突破，还是有可能再次滑向战争？美国方面的相关消息透露出什么信号？有关分析解读，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梳理报道。
1: 针对地区局势和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

0: 主要是想和韩国进行利益的置换。
1: 那为什么25年开始出现了转机，特朗普松口了呢？ 就是美国现在有求于韩国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美国实际上希望他印太的盟友更多的承担防务的责任，然后第二点非常的具体，就是现在不可否认，美国他的造船工

0: 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

23号飞船瞄准24日23时0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广东暴雨后，蟑螂集体出动引热议。雨天蟑螂为何集体现身？会不会污染水源，提升卫生风险？以及“碳水脸”一词近日刷屏短视频平台，有人将爱吃碳水强行与变丑不自律挂钩，引发不少人的焦虑。所谓“碳水脸”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午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日23时08分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1: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

0: 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

0: 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1: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新

0: 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1: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域，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

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它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它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

0: 非常大。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

总台记者5月22日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日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

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它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它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它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它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

0: 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1: 嗯，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油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丰度浓缩油，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

0: 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1: 我觉得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在。

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有可能会在

美国还是居于这个主导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有很多的这种舆论的反馈，认为美国此前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啊，可能是上了以色列的当，或者说受到了以色列的这个裹挟，所以呢，美国总统才要强调自身的这种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客观来讲，以色列它并不是说完全的受到美国的控制。我认为呢，现在，由于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了很频繁的接触，甚至有直接

实分析来分析之后呢，都说特朗普说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假消息，所以双方这种舆论斗争也很严重。不排除呢，美国媒体，他在这个相关报道的时候选择性报道一些不利于美国军方、不利于特朗普的一些消息。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而且往往是公布的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公布的信息，那么这些匿名官员。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其实呢，它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呢，原来战略稳定的这种军事平衡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被打破了。所以现在呢，在中东的范围内，仍然有一些武装组织在针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袭击。那么这个袭击啊，首先呢是要针对相关国家的美军设施可能要进行打击，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针对这些海湾地区的国家

0: 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碎银

0: 3000公里，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刚才片花中提到的这几款导弹啊，弹道导弹，其实从目前当下的这个情况来看，他们在打击能力上可能差距还比较大。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萨尔马特，我们注意到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呢，今年2月是正式失效了，可以说核军控约束机制也进一步弱化了。那么此后呢，俄罗斯成功试射了国产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呢还披露说，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研发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张老师，您认为当

巡航导弹，它可以在超低空飞行。现在美国这个反导系统呢，还主要是反弹道导弹系统，本土呢还没有部署完善的反导体系，特别是针对这种，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反导体系，包括波塞冬和鱼雷，更是不在空中飞行。美国的反导体系更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俄罗斯呢通过这种方式，让它的这个核威慑体系呢能够更加可靠、更加有效的威慑美国。第三呢，它发展这么多的新型的核投掷手段。

猎户五呢，应该是在烈火三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一款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按照国际上对洲际弹道导弹的划分，一般的认为是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列为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射程都要超过8000公里，很少有刚刚超过5000公里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烈火。基本上，这个印度之前的报道呢说，这个烈火呢最大射程超过5000公里，有的说呢超过5500公里，刚刚迈到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这个门槛。当然，有的报道呢说，如果说把它这个弹头减小，可能最

贬谪是中国文人的常态。从我研究的古典诗词的领域，跟长江流域相关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基本上它最经典或者说最精华的，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一年之后，白居易似乎从沦落天涯的伤感中走了出来，他兴致勃勃地用诗歌记录平凡寻常的生活，描摹江州的市井百态，也书写这里的风物特产。此舟乃竹乡。

同时熟。白居易一定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能够从生活中寻找到生命的满足感。在这首诗里，白居易细致地描写江州当地产的笋，他不仅非常了解笋的价格，还对

0: 途失意的白居易，为他提供了可以安放身心、调整人生步调的居所。
1: 白居易到江州大约一年的时间，写了这首《琵琶行》嘛，就有一种观点说，他其实在被贬的时候途经武汉、鄂州，写了那首《夜闻歌者》，听到临川的歌女唱歌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凄切，所以他也是遗传过去问他你是谁。

0: 中的一个故事，在他的《江州司马厅记》里面提出了一个丽隐，后来回到洛阳呢又升华成一个中隐。我觉得丽隐到中隐其实可以看作是他活明白了一个具体的人生选择上面的一个呈现，
1: 嗯，
0: 对吧？那您觉得为什么他就能够第一次相对不那么惨烈的贬谪，居然就让他给想明白了、活通透了呢？
1: 江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中国的长江是一个中分点。

看上去好像由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

人中秋这一夜，他赏月赏得很高兴，他又喜欢酒，因此欢饮达旦，直到天明喝得大醉，写下了这首词。所以一起头就乘着酒兴对月抒怀，向月亮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把酒的把是个动词，是手里拿着的意思。苏东坡这时是手

间，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东坡诗里那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显然是和这段故事有所关联的了。所谓的牛僧孺的

相遇故意遮面，避而不见。那些庸常世俗又充满烟火气的点点滴滴，氤氲在绢本之上，勾勒出一个城市繁华开放的盛景，渲染出一个时代宽容旷朗的气度，折射于古代与现今之间。

0: 中华文脉最美的底色。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3: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与

换应代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赏。

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世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话。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最要紧的为点绝活，就是抓最好的徒弟，就是要留一手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是有这事，可也是要看啥徒弟嘞。说着，狗老师就把一个火把点着，然后让看库老汉关了库房的灯。他把鸡蛋大的一个纸包子塞进嘴里，对着火把一吹，那火舌就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火是一丈多长的火焰，能随着他的形体口型而变化，时而绵长，时而短促，时而怒气冲天，时而繁星点点。在这样一个

领导是个内行，他认为当前舞台艺术发展必须重视两头，一是老艺人的传帮带作用，二是新苗子的破土发芽。因此这次汇演没有要求都搞原创剧目，而是突出了传统继承艺术传承这八个字。通知要求一个剧团演出两台剧目，一台由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一台由新人传承演出，

妥协了。胡三元不仅敲白蛇传，而且还要敲那台示范演出的折子戏。郝大锤一下子又在院子里闹了个天翻地覆。

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

0: 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亲情失恋。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呢，咱们不说唐僧师徒，也不说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大魔王，我们说一说唐僧师徒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一对小妖，精细鬼和灵力虫。

当中的那些孩子，以拿紫金葫芦和玉净瓶换孙悟空大葫芦的情况为例，少年儿童往往对别人的东西充满好奇，认为别人的东西就是比自己的好。又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缺乏对事物价值的真正了解，而自己又缺乏社会经验，所以就经常做出一些让成年

不过呀，我们前面说的那些都还是次要的。要论这两个血妖身上最大的亮点，最能够打动我们，并且能够给我们以长足启示的，其实还是他们在生死攸关之际所做出的选择，在可能会被打死和忠诚可靠这两个选项当中。

他回去的选择，剩下的就是怎么和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汇报的问题。然而，这个大选择一旦决定了，两个小妖的生命底色也就决定了。被大王原谅当然是再好没有，就算说不过被打死，正像金丝鬼说的，也不会弄得两头不着。直面后果，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错而死，好过逃避责任，苟且偷生地活着。在人

0: 那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健康的减肥方法，确实是试了几天
1: 还是有效果的哈。
0: 对呀，所以我说过几天再接着减减，坚持坚持三天时间嘛，
2: 第四天呢
1: 坚持不下去了。
3: 四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

0: 6:0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

0: 29，好视力，好舒服。
1: 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

0: 时间6点整。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

0: 065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29，4007065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紧密协同，连续完成了低空突防、精确引导、毁伤评估等一系列科目。西藏军区某部杨朝浪：
1: 此次实兵对抗演练突出无人装备协同，体系化实战练兵，就是立足高原战场环境，锤炼打赢本领。我们将铭记历史，扛起使命，以过硬实战能力守护雪域疆土，捍卫西

0: 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赓续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忠诚戍边，扎实推进政治整训落地见效，为筑牢祖国西南边防安全屏障，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军力量。
1: 作为扎根雪域高原的边防老兵，我始终传承践行

0: 廉政走访工作组先后实地走访了多家地方企业、科研院所，建立信息互通、线索互移、合作监督的联防联控机制，把纪律规矩讲在了项目现场，住在了合作前沿。
1: 昨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0: 青总台记者张建栋、于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祝阳柱

0: 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张静波介绍，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
1: 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

0: 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说，此次任务还将根据在轨任务执行情况，确定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
1: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两

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今年年初，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与孟州载人飞船系统最大动压逃逸飞行试验成功实施，为后

指令长朱杨柱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曾直飞神舟十六号。驾驶员张志远，空军飞行员出身，沉稳勤恳。载荷专家黎嘉莹来自香港，是我国首位执行任务的港澳女性载荷专家。从乡村少年到航天指令长，从蓝天卫士到太空驾驶员，从香港警官到空间站科学家，三个人背景迥异却默契同心，他们携手并肩。

0: 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
1: 神舟23号任务，朱杨柱成为第三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他给自己定下8个字：坚守初心，顺势而为。
2: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有我们两位队友，包括前期有我们的前辈带给我们的经验，我也有信心。

0: 首位执行太空任务的港澳女性载荷专家，一朵即将绽放在中国空间站的紫荆花。而这个太空梦早就因为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一句话在她心底深深扎根。
1: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后，
1: 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近视角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
2: 15/57，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智生。

0: 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

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

0: 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

0: 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

0: 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

0: 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有过上一次的那个飞行经历，所以我说如果应对一年的话可能都没问题，当然要做好锻炼啊，做好吃进去练上去。
1: 面对此次可能到来的在轨轮换、角色转换，乘组早已做足准备，可能相对少

0: 练上去。
1: 面对此次可能到来的在轨轮换、角色转换，成组早已做足准备。可能相对少人知道，这位博士航天员小时候是苏北农村的放羊娃，从向往蓝天的少年到国防科大本硕博连读的空气动力学博士，从军校教员到航天员、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他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出征在即，他的妻子默默扛起家庭，两个儿子懂事支持。临行前，他带上了新制作的家人相册，把思念一起带上太空。家人一直是他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是最坚实的力量。
2: 心系着他们，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生活的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1: 即将再赴苍穹，朱杨柱的脸上没有紧张，只有平静与坚定。平静源于千锤百炼，坚定源于使命必达。朱杨柱将带领乘组奔赴空间站，完成新使命，探索新未知。
3: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

0: 高中时参加招飞，经历重重选拔和长时间训练，成为翱翔天际的飞行员。人生最初30年，张志远的故事和许多飞行员出身的航天驾驶员们有相似之处。提到张志远的性格特点，他的同事们用两个字评价：沉稳。回想起作为飞行学员第一次翱翔蓝天的经历，张志远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专注于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操作，甚至有些无暇他顾，直到第一次单飞的时候才初次体验到飞行的快乐。
1: 因为在整个初次飞行的一些前阶段吧，都会有老教员

0: 要经过所有的这些生理项目的选拔方面，这些所有的选拔项目吧，它都是在测试你的生理极限，看你能不能在自己生理极限的情
1: 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2: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

0: 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呢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1: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2: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0: 当时他已经是78

0: 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1: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

0: 他的那些紧张的啥也都忘了。
1: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2: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0: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

0: 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这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泽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0: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